观，遨游哇，安巴达老哇，安厄玛末拉莱达尼达哇，那维达。阿摩乖阿摩阿摩摩摩苏尼达哇那维达嘿耶嘿喽伊达苏伊达乖阿伊呀伊达美奥彼得